0: 玻璃机，玻璃布。
1: 有那样本事不傲事吗？装车装个 air cooler， 四零三三三 ，mixture 让爱人不夸你吗 ？exciting offer 包的 host， 快点看到的吗？装车不 mixture， 让宝贝拉去抓吗 ？my dear double door repeater， 这是内蒙 company， 哪里他妈的排 books up， 所有 EMI 麻烦，快点跟他申请。